0: 世界杯，福德角队下半场扳回一城，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能否阻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哪里是本轮高温影响的核心区？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
0: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百里长河多险阵，万千黄鱼闯难关，青海湖黄鱼进入洄游高峰，高原精灵如何逆流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三号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目前沙特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1-1平。上半场梅西破门，下半场佛得角队扳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2: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3: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1: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4: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3: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2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4: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他们当天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1: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机场以及其他重要目标。截至发稿，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3: 法国总统

0: 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1: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
5: 那这个比赛就好打了，
4: 这机会就来了，梅西。正说着呢，梅西观察了20多分钟，补水回来，继续领先射手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阿根廷与佛得角队呢是战成了1-1。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阿根廷率先取得进球，比分来到了2-1。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
6: 好的，主持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上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比分变成了0-1，那0-1，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但是在呢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咱们先回到上一时段的那个瞬间，当时正好是赶上了佛得角的进球，前场右侧门德斯进球之后呢，右脚的踢平球找前点多阿尔特转身右脚扫射打了那相当于一个小门，大马丁呢也扑救不及。佛得角扳平比分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老卡罗就一级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第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佛得角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雷西呢惊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反应真的非常快，他抬手起跳就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在此之前，其实沃奇尼亚还扑出了梅西一个单刀，其实这个球在扑出来之后，感觉双方的那个气运已经在流转了。第83分钟呢，斯卡洛尼继续是走马换将，这时候呢派德斯登场换下了德保罗，而且意外好像还在缠着阿根廷队。这一时段呢恩佐抽筋了，同时呢雷迪纳似乎是拉伤了，雷迪纳这个左路其实本身就是阿根廷队的弱侧，那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对位调整。恩佐必须得继续在场上再扛着，目前为止恩佐还在场上扛着。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其实禁区内佛得角有一个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有手球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就是他先碰到了防守队员的头，然后反弹到了他的手上。尽管麦卡利斯特一直在沟通说这是不是一个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给点球。那么伤停补时8分钟，阿根廷队开始尝试远射向佩雷德斯，他也有一点射门，但是确实有些正，沃奇尼亚再次没收。那么第94分钟的时候呢，是在大禁区的右侧，阿根廷队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大禁区右侧弧顶，这个是梅西所谓的前点，他也非常聪明来了一个逼平球，但是沃奇尼亚再度用胸口把这个球啊打了。比赛进入到加时，其实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呢，他们是一个左侧的角球前点摆渡，那相当于马丁内斯夺球之后呢，左脚抽射2-1。这次啊，佛得角的神的手也没有能够把球队救出这个险境。现在呢，比赛已经打了100分钟，那么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佛得角队。主持人，
1: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结果哈。那稍后呢，上午9:30，本届世界杯16/16决赛的最后一场，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6: 哥伦比亚队其实这个世界杯踢的还是很稳定的，配组头名出现，他们2胜1平，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1-0赢了刚果金，0-0逼平了葡萄牙。那么加纳队呢是 L 组的小组第三，他们的晋级过程就非常惊险。

0: 1-0战胜了巴拿马，0-0逼平了英格兰，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坚韧，前两场球都是零封，但是他们确实进攻端的火力是有限的。你看三场比赛只进了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哥伦比亚队估计会掌控球权，通过像路易斯·迪亚斯啊，包括像哈梅内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我们常说的 J 罗二，他中场的调度来撕开对方的防线。那么加纳队应该会是一个稳守防击，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摆出一个五后卫的铁桶阵。所以这场比赛估计就是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吧。两个队呢，其实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过交手记录，这是一场遭遇战。但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有一个绰号的非洲克星，他们世界杯4次面对非洲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加纳呢，他有一个南美魔咒，就是世界杯上3次对阵南美球队无一胜绩。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场比赛到来，看看他们所谓的魔咒也好，光环也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通通破掉。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5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啊。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是给海南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到了今天早晨呢，它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会将在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8级阵风、9-10级的风，同时呢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今后几天像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具体来看，今天呢在北方像辽宁的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都是会有降雨出现，而处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像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今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嗯，好的，胡晓丹。
2: 嗯，那在刚刚几分钟前，本届世界杯16/1决赛啊，佛得角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加时赛上半场，佛得角队再一次扳平了比分。有意思的是，佛得角队队员进球以后，我们要搜半天才能搜到他的名字。啊，可以打引号的称他们为没有名字的人，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除了门将之外，他们应该也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球迷们今天早上有福了啊！上半场加时赛打完之后，还有个下半场，如果这种军事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早上纵横当中听到又一场点球大战啊！
1: 嗯，目前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时间已经比了105分钟了。这个上半场补时3分钟哈，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结果。
2: 刚刚我们的记者张文说了，当地的天气是湿热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国目前也正在经历着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
1: 嗯，进入到7月的这3天啊，相信大家也有所感受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是无缝连接了6月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 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0: 计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
2: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3: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眼下刚刚进入主汛期，如何应对这种雨热俱盛的天气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倩倩的分析。
2: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闷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在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 到 UVB， 它可以。

0: 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了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1: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0: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0: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个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

0: 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3: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2: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今又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5: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4: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6: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

0: 子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啊，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2: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并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冈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 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0: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不服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质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角球的配合，后卫罗梅罗头球造成了佛得角队迪尼伊的乌龙球，阿根廷队目前是取得3-2的领先。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8: 零下高原菜。
9: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0: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9: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0: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9: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1: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2: 花椒葱姜蒜，
9: 我们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温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8平方米扩大到了15-18平方米， 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3: 卖

0: 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
1: 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2: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3: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2: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4: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2: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里，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7: 每年5月到8月，为了繁衍后代，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沿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闯急流、越堤坝、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宜产卵的浅滩。一路上河道激流之中，无数黄鱼竞相跃出水面，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生态奇观。
6: 青海湖黄鱼洄游的原因在于水体的渗透压不同，青海湖是咸水湖，成年黄鱼能够调节体内盐分，但鱼卵却不能。在咸水中，鱼卵会因渗透压失衡而脱水坏死，无法孵化，而只有在淡水河道里，渗透压适宜，水流平缓，鱼卵才能顺利孵化。未来当新生的鱼苗渐渐长大，他们将重返青海湖，完成生命的往复。
7: 连日来，总台记者奔赴3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实地见证黄鱼一路闯关、艰难产卵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10尾鱼里大约只有3-4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

0: 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官。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1: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回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0: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3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1/16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福德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然而福德角队呢也迅速给予了回应，再次扳平，直到阿根廷队又一次通过角球配合得分才终于取得了胜利。
4: 纵横点评，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已经迫使卫冕冠军发挥到了极致，佛得角队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来自非洲的国家，尽管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了，但他们已经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印记，佛得角队可以昂首离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
6: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7: 挪走？ 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6: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7: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6: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6: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7: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6: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9: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6: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9: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6: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9: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6: 多谢多谢啊。
9: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6: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9: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0: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1: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0: 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

0: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迪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发展。

0: 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

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

0: 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

0: 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今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三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

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2666人，另有6462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074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15050人流离失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哥伦比亚队和加纳队上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比分是0-0。在此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2026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各地如何防汛情、战高温、守安全？
1: 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埃及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强，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淘汰黑马佛得角，哥伦比亚和加纳正在争夺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下午6:20前后，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预计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3: 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广西已经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西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沙克都做了哪些防御的准备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昨天夜间，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凌晨的5点，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对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目前呢，当地也正在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其实在昨天中午1点，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防城港近海海域呢也是出现了4到5级左右的阵风，而且伴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防城港市气象局呢于7月3号17:40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来提醒各地的成员单位全面落实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汛防台安全。那此外呢，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始就联合巡查、上岸劝导，多措并举地筑牢海上防风的一个避险屏障，全力来保障这个养殖户以及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呢采访的时候呢，也会看见很多濠农呢都在忙着在台风来临之前再次去检查和加固这个濠排，来提升濠排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濠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在曲沙的渔港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呢会逐船去开展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也是组织了这个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一些码头呀、景区等地，来去告知这个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那同时呢会帮助这个起沙和万围码头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个防风护缆和安全检查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城港海事部门呢也会强化港口以及航道通航管控，及时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呢会对辖区的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的船舶开展防台检查和提醒，防范海上安全事故的发生。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多个景区呢也临时关闭，国铁南京局停运了京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也取消了。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在4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将持续关注台风再次登陆的消息，主持人。
3: 好的，张慧。受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的影响，广东这几天迎来连续降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美沙克给广东带来的天气影响。
5: 好的，主持人。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前天夜间到昨天傍晚，珠三角中南部粤西沿海市县出现了7到10级，局地11到13级阵风，其中江门台山市川岛镇出现13级阵风，茂名电白区阳江海面、广州南沙区出现了11到12级的阵风，也就是说，广东中西部沿海出现的阵风其实是比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风力9级是还要大的。而且呢，台风登陆后，广东最南端的地市湛江多个区域今天凌晨先后发布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提示湛江徐闻县、湛江市区和吴川市陆地及附近海面阵风将达10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再来看降雨方面的影响，由于台风美沙克结构不匀称，云带全部在南侧，目前为止广东的雨势还不算猛烈，截至今天早上8点，过去12小时，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惠州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湛江最西县出现了全省最大雨量84.9毫米，为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9点前，茂名高州市刚刚发布了广东唯一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提示高州雨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强降雨，需要做好相关防御。早前我们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美沙克虽然强度比较弱，但是北上过程中呢，会不断把西南季风的雨带卷入到陆地上来，预计本轮降雨时间呢会持续到7号，而不是早前预报的5号，延长了2天。

0: 那今天的广东将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降雨时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汕尾、清远、云浮有大雨局部暴雨。主持人。
1: 好的，陈慧婷。
2: 与此同时，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的最高气温达到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了生态补水工作。来听新疆台记者杜浩、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4: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取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饮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5: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4: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5: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0: 河南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本周末河南多地将持续高温天气。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那面对高温天气，河南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好的，那河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了2026年度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河南各级工会将加大送清凉覆盖广度和慰问的力度，根据岗位特点和职工实际需求，精准采购和发放防暑降温物资，为一线职工提供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保障。同时发挥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司机之家等线下服务阵地的设施功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便于职工避暑纳凉。另外呢，持续高温晴热的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出现土壤湿伤、农作物受旱情况，高温闷热的天气诱发了各类病虫害滋生，给秋粮的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对此，河南各地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专家提醒要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呢，根据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程度，科学配比药剂，利用无人机飞防全覆盖作业，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科学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主持人。
0: 嗯，好的，刘长元。
2: 目光转向福建，福建福州市晴热天气将持续到8号，最高气温直冲38摄氏度。全市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环卫物泡车日间洒水降温，爱心茶摊免费提供饮水药品。我们下面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宇，了解具体情况。你好，陈宇，来介绍一下福州应对高温的具体做法。
3: 好的，那记者了解到呢，福州依规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6月到9月按每月260元，或按实际高温天数每天12元计发，并根据气温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35度至37度高温天气下缩短户外连续作业时长，杜绝加班加点，37度以上严控露天作业时长，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下停止室外作业。这个夏天，福州全市各级工会系统投入超1200万元专项经费，为建筑、交通、环卫、物流、电力、公安、消防、道路养护等行业高温作业人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清凉。全市已征集了近1500个爱心茶摊点位，这些点位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今年首次在市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每个清凉圈由3到5个标准化茶摊形成服务网络，开展爱心茶摊清凉直达专项行动，联动爱心企业募集防暑降温物资，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清凉补给高效直达。7月至8月期间呢，工会将联合医疗机构在部分茶摊开展系列健康义诊，让茶摊不仅提供解渴饮品，还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便捷的健康科普和义诊服务。此外呢，整合了高温权益防护知识和急救指南的高温服务一码通，也在各茶摊推广扫码即可获取全方位信息。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陈宇。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河北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本轮高温天气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4: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9点52分，那此时此刻我手机上显示啊，我所在的石家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2度。那么这两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受暖气团的控制，叠加晴空辐射的效应，地面升温比较显著。那么体感上的热哈、啊，其实从早上不到7点就开始了，就是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可以说是热力拉满。那么像石家庄藁城区昨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0.5度，冲进了全国前10。那么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白天

0: 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以及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也是提醒大家做好防暑准备。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啊，高温天气将显著加快土壤的水分蒸发和作物蒸腾耗水，导致农田土壤伤情下降，促使旱情发生发展。所以说，河北省气候中心的专家建议啊，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对已经出现旱情的地区呢，应该及时灌溉，优先采用滴灌、喷灌以及微灌等节水灌溉形式。那么同时呢，还要结合灌溉，可以适量的补肥或者是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旱能力。嗯，主持人。
1: 嗯，那河北的这一波高温热浪还将持续多久呢？
0: 一路高歌猛进的炎热天气啊，马上就会遇到拦路虎了。那么一轮降水过程呢，将大范围上线。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全域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其中呢，像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呢还可能有暴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有冰雹。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明天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高温天气有一个缓解。到了明天夜间和6号，除了这个石家庄是多云天气外，河北其他地区都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且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2: 炎炎烈日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4: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3: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4: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3: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

0: 及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志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

0: 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

0: 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兰和德国，大约20天后抵达比利时列日。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3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22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斯洛伐克总理菲索当地时间3号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罗梅罗第111分钟的进球最终被算作佛得角中卫迪尼伊的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4粒乌龙球，往届乌龙球的最高纪录是12粒。此外，这还是世界杯时隔72年再次出现加时赛的乌龙球。此前世界杯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加时赛打入乌龙球的情况，发生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活动包含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学术研讨会、明代文物展块、文物特展等四大板块。
0: 其中明代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明代皇陵瑰宝，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那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今天开启的明文化论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2: 好的一鹏，那为期两天的2026明文化论坛啊，今天上午在北京昌平开幕了。在开幕式上呢，全息虚拟数字人昌小明也是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紫禁城、拱华城、居庸关、明十三陵等明文化地标，虚实交织，勾勒宏大的明代文脉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以及中科院这个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巧山呢，分别带来了三场聚焦明朝中华文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以及明代中外文明交流的主旨演讲。那在专题访谈的环节呢，部分专家围绕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下午呢，四场平行论坛同步在昌平文化地标开讲，分别聚焦数字科技、大运河文旅、明代中医药及这个长城保护等主题。那明天全天呢，还将有这个论坛配套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那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北京昌平连续五年深耕明文化品牌建设。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昌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昌平将推进明文化主题公园规划落地，系统整合十三陵全域文化资源，培育明文化特色文旅 IP， 持续讲好明代中华文明故事，以适宜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刚刚提到了明代文物主题展哈，那这个展览上有哪些重要的文物呢？
2: 此次和这个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呀，还有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那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的配套的文化成果。这个展览呢，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的第一展示，展期呢只有一个月，那观众可以通过免费预约观展。那这次展览呢，首先是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博资源联动，那包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在内的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和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示了这个明代的精品文物70多件套。那这个展览呢，我也是先睹为快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看点呀，是在第二单元叫做五官巨首的这样一个单元。那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也就是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玉扇冠，以及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总共是五顶明代帝后冠冕，是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了。尤其是呢，迄今中国发掘的唯一的一件这个皇帝金冠，就是刚刚提到的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玉扇冠，也是再现了明代皇家这个官服礼制的风貌。那五帝皇陵的板块呢，则汇聚了全国明代这个皇家陵寝的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的呈现了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一鹏。
0: 好的，丁飞。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果您平时有刷短视频平台的习惯，大概率应该刷到过各式各样的团播直播间。
1: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等不良的

0: 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2: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4: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 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2: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4: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2: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生活里藏着太多无法预判的意外，比如疾病、突发事件、家庭开支变动等等，购买保险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1: 是这样的，在上海打工的何先生为80岁的老父亲投保了意外险。老人返乡祭祖时在家意外摔倒身故，保险公司对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予认可，拒绝理赔，官司一直打到二审。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结此案，认定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应当赔付保险金。
0: 那么，意外险赔付标准到底是什么？居家滑倒致死是否属于意外险理赔范畴？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符合专业表述，效力如何认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话主审法官。
5: 在上海务工的何先生说，他年过八旬的父亲是去年清明节回安徽老家祭祖扫墓，到家中卫生间洗手，地面湿滑摔倒了。
6: 在卫生间他去洗手，卫生间底下有水摔倒的。我母亲在厨房间，我弟弟刚下班，他一下班进屋要洗洗手呀，我父亲在那个卫生间摔到地下。
5: 虽然家人发现及时并呼叫了救护车，但老人最终仍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老人去世后，何先生想起自己曾为父亲投保了一份中老年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50,000元，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曹威介绍，
7: 案涉保险条款的约定是意外身故保险金是必选的保险责任，它承保的范围是如果被保险人他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这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的90天内因为这个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那么保险人按照合同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呢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合同也随之终止。是一部分的意外伤害，它指的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遭受到伤害的这样一种客观事件，猝死是不属于意外伤害的。
5: 何先生认为父亲是在家中意外滑倒致死，符合意外险的赔付条件，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却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案二审开庭时，保险公司代理人强调，依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2025年3月1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在家等场所死亡人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签发工作的通知，此案情形应当是由负责抢救老人的医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而核心先生提供的证明上面的盖章单位是村卫生室，签字人是村医，村医所持有的是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而不是医师执业证书，也不是符合资格的执业医师。保险公司代理人说，
8: 当时死者是经县中医院120出诊现场抢救，但是呢实际的签发人为当地的一个村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载明的死因是摔死啊，并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检查诊断或者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来支持，而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通常不会使用摔死这种非正规的术语。
5: 保险公司认为何先生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具有权威性，无法证明老人是意外死亡。对此何先生一方回应，
9: 跟卫生院的医师来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是符合常理的，也是他们 村里面一种习俗或者习惯，他们也是按照120的院前急救病例以及这个病例本才会做出这个推断的。
5: 法院对这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于永帆分析，
10: 这份死亡医学证明啊，虽然不具有行政监管上的效力，但是从民事证据的角度呢，是可以属于证人证言的这个范畴的。也就是说，村医对老人死亡原因做出了一个个人的判断。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我们需要结合几个其他证据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本案当中呢，我们结合公证书查明了何老先生啊意外摔倒死亡的事实，以及呢他的家属从抢救老人到本案的二审，分别呢向医院、保险公司、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一直表示老人是摔倒死亡的等等这些情况。老人死亡的基因啊，系摔倒还是具有高度概然性的。
5: 法官指出，认定意外伤害要同时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在案证据，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
11: 保险公司在我们处理的意外伤害案件当中呢，会比较多倾向于有一个外力，就有一个侵权人打了你、弄了你，然后你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但是其实我们法院审理的这么多案件都认为应该是说非自身原因的，就是外来的。
5: 法官特别强调，外来因素并非仅限外力撞击，只要伤亡并非身体疾病、遗传等内在身体因素导致，都属于外来因素。比如自行意外摔倒、不慎磕碰受伤，都属于标准的意外险赔付范畴。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150,000元。于永帆提示，证据完整充分是顺利理赔意外险的关键。
10: 一旦发生被保险人死亡或者是伤残的情况，家属啊应尽可能的保留保险理赔或者是诉讼的证据。那比如被保险人救治的病例及医药费单据、死亡医学证明书啊，或者伤残等级鉴定报告等等。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意外是发生在这个家中的独处的时段当中的啊，没有目击者就存在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受伤是属于意外伤害，所以呢保险公司也常常以此拒赔。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是有条件的家庭啊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在关注老人住家状况的同时啊，也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证据，有助于确实发生了意外的被保险人呢、获得保险的赔付。
1: 如今拥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了，堵车长途时打开智驾功能是一些司机朋友的省心选择。但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让不少乘客捏了把汗。
0: 顺风车的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频繁地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12: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0: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

0: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新涛律师认为，
1: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

0: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1: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2: 向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会分布在三片区域。首先呢，就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会多阵性的降水，雨量的分布呢不均匀，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那其次啊，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目前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华南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这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3: 好的，胡晓丹。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6: 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上线上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三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称，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赞比亚卫生部3号表示，该国今年上半年爆发麻疹疫情，目前已有119人确诊，其中4人死亡。赞比亚卫生部负责技术事务的常务秘书肯尼迪·利辛皮当天说，今年上半年该国共报告700例麻疹疑似病例，其中119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诊，目前92名麻疹患者在接受治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终结了本次世界杯的黑马之旅。赛后，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接受采访表示，我们没有辜负佛得角国家队的名字，今天虽然没能战胜阿根廷队，但我们从未这样踢过球，我们最终被他们战胜一球，但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此刻提示，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繁殖呢？专家建议，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的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晒后，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而且不具备烘干条件的时候，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滋生霉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

0: 古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那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现场情况如何？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1: 好的，伊鹏，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地时间4号早上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了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方面预计本次国葬将迎来1500万到2000万的吊唁者。3号呢，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悼念仪式从4号开始，连续2天，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仪式，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霍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以供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呢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嗯，那有关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1: 好的，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都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姆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相关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别的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伊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0: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伊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别官员被伊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3: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2: 外界原本期待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直接谈判，然而

0: 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不会进入最终协议。
1: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
1: 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0: 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1: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废水锅里。
3: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4: It's super duper hot.
5: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2: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6: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2: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1: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而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紫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0: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2: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3: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4: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6: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5: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7: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5: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8: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5: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9: 最后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月曾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在当下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俄欧对抗态势有哪些新的特征？双方关系短期内会如何发展？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10: 我认为首先俄乌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移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经济制裁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北约在2025年这个海牙峰会的时候也要求这个成员国到2035年把防务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 GDP 的5%。这表明俄欧关系已经不是短期的危机管理，而是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构。
11: 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1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美沙克对于海上的影响逐步减弱，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将海浪的警报级别调整为蓝色。不过在北部湾以及南海的大浪过程完全彻底消散之前呢，对于近岸影响的海浪的过程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今天到明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同时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广西钦州将会出现3米多的风暴增水。那预计下周的后期呢，台风巴威将会裹挟着巨浪狂涛来袭了。我国很可能会迎来今年入夏以来最猛烈的浪区过程，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9: 嗯，好的，范佳妮。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六号，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

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英国媒体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长超过350万桶。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号开始男女单打第3轮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击败法国选手兰德科内什，职业生涯第18次晋级温网男单16强，并追平了费德勒保持的温网男单105场胜利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主教练布比斯塔赛后表示，全队踢出了尊严和勇气，自己感到无比骄傲。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在今天的比赛中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因本方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布比斯塔说，我也要祝贺对手，他们展现了为何能成为世界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清华大学开放暑期参观，记者注意到今天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均显示已约满，清华大学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为入校参观的访客讲解校园风物，讲述清华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校园实景课堂。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的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期间如遇校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夏日渐浓，全国各大河湖湿地也迎来一年当中生机最繁盛的时节，水系

0: 充盈，万物繁育。
1: 每年6月至8月，青海湖的黄鱼便会成群结队奔赴湖周边最主要的几条淡水河流，开启它们的洄游繁殖之旅。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的洄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湍急的河水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那河面上鱼鸟大战不停，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王小龙，河面上的鱼鸟大战究竟有多激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海湖的入湖河流布哈河的河道边。现在啊，我眼前我就能看到许多的鸬鹚和棕头鸥。我大概的数了一下，现场将近有这个上百只的鸟啊。这些鸟儿中啊，像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啊，也是鸟类中就是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像这个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他们个头小，但确实是这个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这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报道团队一直驻守在这里，我们也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里的鸟儿们啊，为了饱餐移动啊，也上演了一幕幕就像人类一样的拔河比赛的争夺战。除了地面的争夺外啊，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刚刚捕获黄鱼的棕头啊，正准备离开时啊，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他们也是在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对决。但是相比于这个棕头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但却也危机四伏。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水面上一只鸬鹚突然间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它们最擅长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这个猎物。面对鸟儿们来自空中、水中的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段总是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希望就是能够鸟口脱身。因为啊，只要游过了这段，声音的希望就多了一分。主持人，
1: 在洄游的过程中，不少黄鱼被鸟类捕食哈，那这会影响黄鱼的正常繁殖吗？
2: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虽然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这个展现，但是啊，我在现场看到，我们人类啊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他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像我所在的这个布哈河的旁边的这几座房子啊，就是当地牧民的家。这两天啊，我们在这里时不时就会看到由当地牧民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黄鱼保驾护航。在整个的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的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附近的这个牧民看到后啊，他们就会把他们转移到这个河道当中。同时啊，为了让他们就是能顺利的从这个入湖口游到这个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这个河道当中可能会造成断流的这个大石块。也是为了防止黄鱼从这个河道游进到这个灌取当中啊，我们还看到当地牧民会把这个灌取的闸门会关上。其实啊，这一个个举措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能够畅通无阻。当地的牧民也告诉我们，像这个护鱼队的人数啊，已经从最初的20几人现在发展到了上百人。只要看到了黄鱼被搁浅，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喊一声啊，大伙都会来一起帮忙。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真挚的约定。那就是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高原尽处之上，鱼游合唱，鸟飞鸿书。牧民们守护的不只是黄鱼洄游的生命之路，更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缩影。主持人，
1: 好的。
0: 随着黄鱼洄游进入高峰，青海湖畔的生态胜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当地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观鱼赏鸟的同时，深度参与高原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圣泉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毛宝武。毛宝武，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体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么从高空俯瞰呢，我们这个青海湖，澄澈的青海湖伸向天际，岸边的草原铺展，开阔的高原尽收眼底。在湖边我们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地掠过水面捕食。 这里水域水质稳定，沿岸植被茂盛，这份原生态的高原风光也为当地发展生态旅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解锁圣泉湾湖畔打卡的新玩法，当一天地道的高原牧民。我们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湖岸右侧的牦牛挤奶体验点。牧民师傅正手把手指导游客体验挤牦牛奶，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牦牛的脾气比较暴躁，一定要在指导下进行体验。那除了给牦牛挤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我们要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在这里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天然背景，不用滤镜，不用修图，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主持人，
0: 听上去就很让人心生向往哈。那么在这里，游客们还能够参与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3: 体验完户外的项目，我们还可以走进7月2号刚刚启运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座400多平方米的传统牛毛帐篷，既保留了游牧居民的原生样貌，也是集中展示游牧饮食文化的核心区域。那帐篷里呢，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手工制作糌粑和打酥油这两项传统的记忆体验。在牧民的指导下呢，游客可以将青稞炒面、酥油和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非常考验毅力和耐心。我刚才也体验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累，几千次的捶打才能做出金黄的酥油。那帐篷里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手工奶制品等本地特产一一陈列。游客在体验之余，也可以把高原风味带回家。那到了用餐的时间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鲜嫩的牦牛肉和高原本地的野菜呢，在锅中翻滚，看着湖景，吹着风，吃着美食，哼着歌，格外的惬意舒适。其实我们逛完了这个整座生态体验区呢，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当地把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呢，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和可感知的文旅产品，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么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呢，也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如果大家有青海湖的出行的计划呢，也不妨来这里看一看黄鱼回游的生命奇迹，体验一天地道的牧民生活。是的，
0: 好的，毛宝武。
1: 南北水域同步书写着夏日的生命故事。那接下来视线转向江西，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前鸭自然繁殖的过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4: 青头前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前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青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前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5: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6只、7只、8只，就会发现这个青头前鸭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1天到1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4: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潮、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迎潮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前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 诞生15只健康雏鸟。

0: 有四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1: 青豆浅呀，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豆浅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0: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前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银阔表示，青头前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2: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三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三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世界杯进行时，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了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与此同时，德国、荷兰、克罗地亚以及本届世界杯最强黑马佛得角遗憾止步。
7: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明天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是4次成绩是1平3负。加拿大是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非，那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凌晨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队，这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啊，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早起上班来不及做早餐，您是硬扛着还是抓个冷面包随意来解决呢？在浙江余杭一处地铁口旁边，一辆蒙去的早餐车上最近悄然成为了上班族的心头号。6平方米，10多样早点，价格还比外面便宜一截儿。哎，这口热乎饭到底怎么喂饱了赶路人呢？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早上8点半，浙江余杭创景路地铁站 B3 出口，一辆叫早点来的小餐车前陆续有市民排着队，鸡蛋、粽子、包子、玉米、豆浆等应有尽有。餐车不大，却透着踏实的烟火气。在附近上班的袁璐是这里的熟客，他掏出手机，用社区上架的积分券换了一份早餐，一个月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2: 可以使用一下积分的嘛，积分兑换的话能够省下一笔钱，早餐定价也比较便宜，总体来说就是能吃到廉价又实惠的早餐。然后呢，它的品质也很不错，味道也很好的。以前呢，出来以后在这条商业街上是很难碰到早餐点的，是需要自己去另外点个外卖啊。
1: 市民韩燕青说，这辆让匆忙的早晨多了一份暖意和实惠的早餐车，是真真切切把实惠送到了他们身边。
3: 我们住在这附近，每天早上下来遛弯弯，顺便把早点买回去，它既经济又便宜，还挺热乎的，到家孩子们吃完了就上学去了，挺好的，特别有烟火气。
1: 这辆萌趣十足的早餐车其实是创景社区今年专门为周边上班族量身定制的。余杭区仓前街道创景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顾新华在走访中发现，附近写字楼多，上班族居民不少，但早餐铺子要么远要么贵，很多人干脆不吃。于是社区牵线搭桥，引入专业餐饮公司运营，每天早上7点半到10点准时出摊，还把定价刻意压低。
4: 我们现在推出的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15%到20%，就是主打体现亲民，在食品卫生、价格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我们进行监管，做到放心、安全、卫生、美味。
1: 据了解，早餐车从试运行首日便服务200多人次，热气腾腾的便利已经融入周边上班族和居民的日常。顾新华说，接下来社区还将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招募志愿者，增设公益凉茶摊位，不断丰富服务场景，延伸服务触角。
4: 接下去呢，我们可能还会在我们社区范围甚至于全街道范围以内，有类似需求的，也是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投放更多的一个早餐点，覆盖更多的人群。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

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

0: 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7: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7: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9: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

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体育方面，世界泳联3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有关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据悉，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设施。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雨带不断扫过广东上空，强降雨持续，尤其是粤西珠三角地区。截至今天12点45分，广东阳江阳春市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江门、台山、阳江、阳西、茂名、电白等6个县区暴雨橙色预警，广州白云区、佛山南海区、湛江徐闻县等11个县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要警惕列车效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注意今天广东西部沿海市县仍风力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
0: 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方便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2: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上海。

0: 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1: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2: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0: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3: 小笼包 I think it's really popular in this place.
2: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0: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 15.2 万，同比增长 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2: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4: 2026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餐、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5: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0: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杨姆告诉记者，
6: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0: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7: 我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0: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艺、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8: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2.0无纸化新政推行以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的增长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

0: 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2.0版自助退税机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1: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0: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2: 实现了同比4.8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0: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于7月3日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100余场特色活动，同步完善入境便利、离境退税、跨境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持续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吸引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
3: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今年呢，我们更加聚焦以家庭为单位来互消费体验上海之夏的各大场景，我们更加进一步凸显了整个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的主题产品的发布。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4: 暑运开启，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铁旅融合政策效应加速显现。铁轨载着万千游客奔赴各地山水，也让小众边境风光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5: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运行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新安北极公益慢火车，正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边境游热门打卡点。之前100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趟列车，在清凉的盛夏中沉浸式穿行原始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100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7: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6: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林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8: 我们坐这辆车哈都很开心，大家哈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啊，觉得很开心。
9: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青翠，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6: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

0: 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1: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临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2: 暑假到来，不少家长都在寻找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遛娃好去处。对此，福建泉州推出特色研学新项目，把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乔批老家书变成生动课堂。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这一次全新上线的乔批暑期研学季哈，和普通的参观展览相比，最大的亮点和孩子们能够收获的东西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泉州市档案馆展厅采访的时候看到，展厅内的一封封的泛活的乔批还有老书老票据是静静陈列，不少孩子在认真的观摩记录，沉浸其中。受访家长表示呢，实景教学感染力十足，孩子们也通过家书读懂了不少的华侨故事，收获满满。另外我了解到，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档案馆联合鲤城区档案馆共同启动，以百年乔批泉州记忆暑期研学季为主题，创新推出展览参观、文化讲堂、沉浸体验三位一体的专属研学套餐，串联起两大展馆资源，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沉浸式品读泉州的侨乡历史。不同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观展呢，本次研学以珍贵的乔批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专业讲解员结合一封封跨海家书，生动讲述了老一辈泉州侨胞远赴海外打拼、心系故土、接济家人、建设家乡的奋斗历程，将厚重抽象的侨史文化转化为青少年能听得懂、记得住的鲜活故事，让家国情怀入脑入心。同时呢，活动是搭配了乔批誊写、银杏复刻等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从看历史变成触摸历史，把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学习的暑期课程，在潜移默化中传承闽南侨乡文脉，也为暑期亲子研学增添了优质的新选择。主持人。
2: 好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0: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现在又为什么要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3: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2: 那么为

0: 和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它会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 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
3: 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性特性管控标准高。 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区分适用的症状？不同的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 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如果2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
5: 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同苷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 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

0: 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1: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东北、华北这一带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的，同时呢，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那种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凌晨，辽宁的抚顺就出现了特大暴雨，并引发了城市内涝，降雨量是达到了218.2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强降雨记录。那北京昨天傍晚到夜间也是经历了强雷雨天气，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预计呢，今后3天啊，像华北、东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呢，动力和热力的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利于风雹天气的发生。辽宁的北部是不排除有极端大风出现的可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同时，这些地方短时的强降水情况也会比较突出，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小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

0: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8: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

0: 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

0: 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 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1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9: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

0: 关。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的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4: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6: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5: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4: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00，
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

0: 北京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

0: 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

0: 几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1: 就是雷锋。
0: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FM。
1: 北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

0: 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

0: 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

0: 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8: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9: 买电脑。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

0: 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6: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7: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6: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8: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6: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9: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6: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0: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

0: 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特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

0: 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

0: 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8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全方位展现县域发展优势，积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2: 其余勋章获得者陈俊武仪式躬行矢志报国，薪火更续，坚守初心；
1: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宁货入闽拓销路，山海同心助振兴；
2: 福州商标受理窗口获评全国业务能力突出窗口；
1: 福州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盛夏风暖，商机涌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活动次第落幕，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的8700多名客商先后来荣参会，超过370个招商意向项目对接洽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签约落地，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福州县域经济强劲的增长动能与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产业合作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的重要内容。今年国际招商月设置了福州新区长乐区、仓山、闽后、连江4场对台招商专题活动，政策红利、产业载体、客商资源同向聚合，织密多层次差异化的融台产业协作网络。通过一场场专题招商，打通了融台产业互补的堵点，夯实了两岸实业合作根基。福州德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月华：
3: 两岸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融合，它有非常好的互补作用，不管在经济、人才、科技，能够把这个趋势啊，把它带动起来，经济也带动起来，我相信会更好。
1: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4: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1: 招商月期间，各县市区跳出单一产业推介的固有模式，立足自身工业家底与创新资源，以专场活动打通技术、资金载体

0: 之间的转化通道，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园区展厅走向广阔市场。如鼓楼深耕数字经济，聚力 AI 产业招商，落地多笔产业签约。台江创新招商模式，揭牌首批闽都招商会客厅，打造长效运行的资本对接服务阵地。福清聚焦科创电商等板块，布设互动展区，现场对接洽谈跨境供应链合作。各县市区通过政企联动、产学研融合、跨域协作等多元举措，实现传统产业迭代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以招商为平台，激活县域产业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AI Next 暨来之人工智能创始人陈铎：
1: 鼓楼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从算力还是从相关的一些引进，有非常大的一个投入的信心的。
0: 福州市聚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2: 福清市智能制造产业底蕴深厚，又有发展机器人产业的良好根基，我们期待以此为抓手，持续做大产业体量，强化核心实力，打造区域数字产业标杆。
0: 永荣控股集团副总裁吴梦：
3: 作为福州本土企业，我们希望扎根在福州市区，在多个赛道上，借助台江的这个创新模式，坚持在新的机遇窗口下，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模式开发。
0: 全市各县市区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特色产业基底，紧扣 358X 产业集群、16条重点产业链总体布局，因地制宜推介产业亮点，释放政策红利，靶向招引适配产业项目，形成全域联动、百花齐放的招商格局，全方位展现了县域发展优势，广泛集聚优质客商资源与产业动能，为福州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了发展根基。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4: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0: 苍山区招商办副主任黄仲瑜：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国家级平台政策红利，用好医疗开放试点，深化与台胞台企的全方位合作，加快打造两岸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区。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7: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福州籍院士、石油炼制工程专家陈俊武。2024年5月1日17时47分，陈俊武在洛阳逝世，享年97岁。从铸就新中国炼油工企第一朵金花，到耄耋之年仍在为国家能源未来筹谋，他用近80年的坚守走出了一条为国强油的不凡之路。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他的科技报国之路始于学生时代的一次震撼。1946年就读北大工学院的他赴抚顺参观日寇遗留人造石油厂，目睹为侵略所用的工业设备，振兴民族石油工业的理想自此在心底扎根。1948年陈俊武从北京大学化工系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放弃了到北京或沈阳工作的机会，毅然选择奔赴条件艰苦的辽宁抚顺。他从福州老家出发，来到抚顺人造石油厂，成为了一名技术员。195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
8: 我从大学毕业，就立志

0: 走石油报国的道路。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了炼油化工技术领域的多项共和国第一，他主持设计了被誉为国产炼油技术第一朵金花的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推动该技术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1991年，64岁的陈俊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也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全身。但他并没有选择安享荣誉，而是砥砺向前，创新不止。耄耋之年，指导建立了世界首套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装置，形成自主核心技术，开辟了我国独有的甲醇制烯烃战略性新兴产业。他还积极推进煤制油技术研发，并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开展战略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其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
0: 我就喜欢在不断的登盘，所以你给国家创造了效益，觉得是一个很高兴的事。
1: 陈俊武还开办了三期中国石化催化裂化高级研修班，为石化行业培养了大批实战性技术骨干，主编了三版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这是国内首部催化裂化专著，有效衔接了理论研究与工业生产实践。陈俊武为国家创造了数以千亿计的财富，在生活中却很节俭。年近80岁，出差为省差旅费选择便宜的交通工具，日常坚持步行上班。但在科研和教育上，陈俊武却无比慷慨，把自己的奖金捐给公司幼儿园、优秀民办教师，默默资助困难学生。2016年3月，他在郑州大学6年授课所得2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奖励优秀年轻学子。郑州大学陈俊武研究生奖励基金获奖学生、郑州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陈静梦。
2: 陈院士说过，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我也是接受陈院士资助的学生之一，不仅是对我们的一个帮助，更是对我们在科研上的一个激励。
1: 年过九旬，陈俊武依旧坚守工作一线，支撑他一路前行的是一句朴素的国家需要。寥寥几笔道尽陈俊武一生炽热报国之情，而这份纯粹的家国情怀也感召着一代代青年学子与行业后辈，以他为榜样，将实干奉献的精神永续传承。陈俊武同宗后辈陈宏宇。
3: 当代的每一位青年都应当学习他的这种奉献精神。我也刚刚结束高考，有意向选择化学和生物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基础学科并反哺社会。
1: 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洪婷婷。
4: 国家需要，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家国情怀。我们将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个人的知识积累真正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6: 山海同心，闽宁携手，扎根福州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搭建起东西部产销连心桥，依托宁货闽卖机制，塞上优品直供八闽大地，以消费帮扶托起乡村振兴，让山海情缘在产销互通中绵延不绝。走进位于东江滨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马尾总店，浓郁的塞上风情扑面而来，晋源黄牛肉、盐池滩羊肉、六盘山杂粮、宁夏葡萄酒、黑枸杞等300余种固原特色农优产品整齐陈列，涵盖生鲜、粮油、茶饮、文创等多个品类，

0: 所有产品均产地直供，源头可溯。原汁原味的西北好物，让福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塞上风味。市民池丽：
1: 周末带家人来东江滨散步，顺便逛逛这家特产馆，品类特别全，牛羊肉、枸杞、小米、蜂蜜都有，从宁夏空运过来的，更地道，新鲜度也更有保障。
0: 为进一步拓宽特色农优产品销路，特产馆创新推出展馆加品鉴加体验一体化运营模式，在二楼专门规划打造鲜味馆，作为产品品鉴体验区，到访顾客既能在主展馆挑选心仪好物，又能移步二楼现场试吃，亲身感受地道鲜味，让特色好物看得见、尝得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在福建已开设16家分馆，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消费帮扶矩阵，累计销售额超2.36亿元，直接带动宁夏当地万余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2: 我们是直供直销窗口，在价格上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通过线上线下来销售。除了闽货出塞，也在做闽货西行。我们现在有输出一些海鲜啊、茉莉花茶啊这些产品到宁夏，慢慢的也让宁夏的人民也喜欢上这个我们福建的海鲜跟茉莉花茶。
0: 从单向物资帮扶到双向产业赋能，从产品外销到品牌共建，小小的转销窗口见证着闽宁协作模式的迭代升级。如今，六盘山特产馆已成为闽宁消费帮扶的标杆窗口，不仅让八名百姓共享优质特色物产，更持续赋能宁夏乡村产业发展，以消费活水浇灌振兴沃土，让跨越山海的闽宁情谊在一次次购销、一次次协作中愈发深厚，持续书写东西部协作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林燕：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闽宁协作事业，以农特产馆为核心载体，打通产业、文化、美食、人文全方面互通渠道，推动两地文化特色、风味饮食与乡土人文深度交融，助力闽宁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年度商标业务受理窗口考核通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福州受理窗口从全国近400家商标业务受理窗口中脱颖而出，被正式确定为业务能力突出窗口。商标业务受理窗口是连接国家商标确权体系与地方创新主体的第一触点。自2017年挂牌启动运行以来，福州商标受理窗口逐步拓展，可全面办理20余项商标业务，真正实现商标业务就近办、一次办。
0: 近日，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若发现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2类交通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电话举报。举报核实后将发放对应现金奖励。该有奖举报试行1年。据了解，本次有奖举报覆盖2类事故高发违法行为，奖励标准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交警查证属实，每起奖励200元；举报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后，每起奖励100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发布过的同类举报奖励标准，若与本次内容存在出入，以本次内容为准。针对酒驾、醉驾，交警特别指出，容易被忽视的隔夜酒风险。晚间饮酒后，不少驾驶人误以为睡一觉就能完全代谢酒精，次日一早便驾车出行。实际上，人体分解酒精速度存在上限，饮酒多少、个人体质、睡眠时长都会影响代谢效率，即便时隔一晚，体内仍可能存留酒精，血液酒精浓度依旧可能达到酒驾、醉驾认定标准。眼下正值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频繁，路面

0: 湿滑会大幅降低轮胎抓地力，面包车超员带来的安全风险将成倍放大。同时，不少超越面包车为躲避路面检查，专挑夜间出行频繁超速，进一步叠加多重危险。交警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若发现酒驾、醉驾以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事故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夏季道路交通环境。
1: 三号，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完成。截至6月30日，全市共有125.19万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含住房补贴账户参与结息，结息总金额达7.95亿元，较上年度增长0.69亿元，增幅9.53%。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是指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个人账户之日起，按国家规定的利率每年结算一次利息，利息日为每年6月30日。此次结息根据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这笔利息全额自动划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且免征个人所得税。7月1日起，缴存人即可通过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福州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以及闽政通 APP、易福州 APP 等政务服务平台查看利息到账金额。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三号，97名旅客乘坐 MF8735 航班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开通。
1: 三号，闽江大学先进制造学院揭牌成立，这是该校主动对接制造强国战略、深度服务区域产业升级的关键落子，标志着该校在优化工科布局、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0: 近日，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中部片区道路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城头大道顺利通车。城头大道紧密串联福清市中心城区、港口物流园与福州滨海新城，是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赋能产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交通纽带。
1: 近日，福州市中医院的舒缓医学科、安宁疗护科在该院54北院区正式启用。舒缓医学科为中西医深度融合的特色临床科室，专注于各类疾病晚期、肿瘤中末期及高龄衰竭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照护。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俊堂，监制杜思思。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